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4: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3: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5: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3: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10: 我爱你，
7: 我爱你。
1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1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1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6: 还能做成漏斗呢。
1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2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1: 给他最好的情谊，
24: 到账1268元。
2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2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1: 给他最好的款待。
2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2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

0: 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4: 因桂冠和尊重有我们黑
1: 龙。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0: 别慌。
1: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我爱你，
3: 我爱你，
1: 我爱你，
4: 我爱你。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园捉红桃宝钗空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起立，给我们点赞！
1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1: 又是科技馆，抱紧你能时尚一点吗？
1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1: 王
15: 是指危机意识，
11: 口
1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1: 那月呢？
1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1: 背
1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1: 那反呢？
1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1: 妈妈，我明白了。
1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6: 点横竖折。
17: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心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冷了中国红，
4: 因归国和尊重有我们黑
1: 龙。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0: 不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0: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0: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下一站再说。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0: 我爱你，
2: 我爱你，
1: 我爱你。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9: 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3: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红是家人的喜色，
3: 红红的烛火在岸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2: 红是祖国的瑞色，
4: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5: 因桂冠和尊重有阿玛尼
2: 龙。红更是满腔热血的全权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园着红桃帽，插红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

0: 直播间哦。
1: 大姐，
2: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3: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4: 启黎，给我们点赞！
5: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6: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5: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6: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5: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7: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5: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8: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9: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0: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9: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0: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9: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9: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9: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9: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9: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9: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9: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0: 点横竖折。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0: 欢迎收听91.6海口汽车。
1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4: 因归关和尊重有我们与荣。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毛，茶红花好玩啊，好新鲜呐、呀，
3: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够气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

0: 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请您给我们点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浪漫中国红，
4: 因桂冠和尊重有阿玛尼
1: 龙。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

0: 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下一站正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6: 我爱你。
1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1: 为了开心。
12: 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红，是家人的喜色。
1: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0: 红，是祖国的瑞色。
2: 哦啦啦啦，中国冷了中国红，
3: 因桂冠和尊重有阿玛尼龙。
0: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空花好啊，
5: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切，

0: 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6: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7: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6: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7: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6: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7: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8: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9: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0: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1: 还能做成漏斗呢。
12: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3: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9: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9: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5: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6: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7: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8: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7: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6: 给他最好的情谊。
19: 到账1268元。
20: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9: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20: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

0: 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红是家人的喜色，
3: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2: 红是祖国的瑞色，
4: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红，
5: 因归关和尊重有阿妈与侬。
2: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

自此不再分别。FM 九十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宝，这宫花好啊，好新鲜呐、
3: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

0: 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才是正道。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冷了中国红，
4: 因桂冠和尊重有阿玛玉龙。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再说。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6: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7: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8: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9: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6: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0: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1: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6: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3: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5: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3: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7: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东庄园捉红桃，宝钗空把好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14: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4: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4: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4: 那反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4: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5: 点横竖折。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双目垂酒声。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10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

0: 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1: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2: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1: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2: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6: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5: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6: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5: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6: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7: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8: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9: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0: 还能做成漏斗呢。
11: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2: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8: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3: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8: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4: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5: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6: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7: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6: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5: 给他最好的情谊。
18: 到账1268元。
19: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9: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5: 给他最好的款待。
20: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1: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2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5: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2: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5: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2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红是家人的喜色，
1: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0: 红是祖国的瑞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玩戏，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小孩。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我爱你。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请您给我们点赞。
9: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0: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9: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0: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9: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9: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3: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3: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3: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3: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3: 那反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3: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4: 点横竖折。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

在电台调频 FM 91.6，却在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红是家人的喜色，
3: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2: 红是祖国的瑞色，
4: 哦啦啦啦，中国冷了中国红，
5: 因归关和尊重有阿妈黑龙。
2: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

0: 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1: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

0: 是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中才是正当。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冷了中国红，
4: 因归国和尊重有阿玛云龙。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红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0

0: 十一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请您给我们点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0: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9: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2: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8: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7: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8: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7: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8: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9: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1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2: 还能做成漏斗呢。
1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

0: 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红，是家人的喜色。
1: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0: 红，是祖国的瑞色。
2: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3: 因桂冠和尊重，有阿玛玉龙。
0: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5: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

0: 1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10: 我爱你。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宫花好啊，
3: 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七零

0: 高杰，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高杰，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红是家人的喜色，
3: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2: 红是祖国的瑞色，
4: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5: 因归还和尊重有阿玛尼龙。
2: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

0: 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有一次我在一个西北古城的网红打卡框里边，举着手机等着一个陌生人帮我拍照。那个框呢是木头做的，颜色好像是橘红色吧，然后上面用毛笔字写着想你的风吹到了这里。我去那会儿其实这个风还没有真正的刮起来，可能他那个古城用这句话还比较早，但现在这个风已经吹到了四面八方。其实我对这句话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强烈的感觉，也不太明白到底他想表达什么，但还是往里边一站摆了个 pose， 因为之前所有的人都是站在那儿这么拍的，后面等的人我估计也是会这么站在那个框里边这么拍一下。那你要是到了这儿不往那一站不拍这么一张呢，反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了。帮我拍照的是一个当时也在排着队的一个女生，她用我的手机拍了三张，说哎你看一下哈。我一看还不错啊，光线也挺好，构图呢也不错，我表情也还算自然啊，然后当然满足了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可以发朋友圈了。然后这个点结束之后呢，下一步动作就是去下一个点，下一个可以打卡的点。可实际上这张照片它停在我的朋友圈里边，不管别人是嘲讽也好还是点赞也罢，我自己并没有去多看，好像到现在我也一共只翻到过两次。就每一次到那之后停几秒，然后就往下接着滑了。我为这张照片排队排了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进这个点呢，进古城的这个打卡点花了30块钱的门票钱。在那儿排队的时候脚是疼的，肚子是饿的。我也想过我到底还要不要坚持排下去去打那么一个卡拍那么一张照，这个意义在哪儿？但是真的轮到我站到那个框里的时候呢，这些其实好像也不太重要。重要就是这个照片拍的好不好，算不算出片。后来从那儿回去，行李箱里边多了一些东西，多了一些义乌做的冰箱贴。

也，带给了一些朋友们，分了啊，一人一个。今儿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但是你出去玩了嘛，你回来总是要给人带点什么东西，这个是约定俗成的。带什么呢？当地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带的，冰箱贴也不是他们的特产，但上面有当地的名字，有那个风景的图，那好歹也就带一个吧。

0: 你会想到什么？
1: 你看，出去的时候带了手机，在当地呢留下了照片，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些冰箱贴，这让我想起一个人，就是游记的老祖宗徐霞客大哥，徐霞客老师。1613年前，徐霞客出门的时候，他身上只有一支笔和一叠纸，另外就是一个装了很多错误信息的脑子。为啥错误呢？因为那会儿没有卫星啊，拍不着那么准确的图片，关于地图都是从描述，从手上用毛笔画出来的，它不可能那么的精确。而且那时候也没有攻略，对吧？没有人告诉他到哪儿可以出片，也不能随身带一个画师一直给你一路画下去。他可能翻过一座山，发现他跟记忆里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山路很难走，浓雾会遮住对于方向的判断，毛笔会因为赶路时候的颤抖而在宣纸上留下并不那么直的痕迹。他还曾经把某座山的方位记反了，南边的山当成北边的山写到了他的游记里，这个错误困扰了后来很多地理学家。有人专门写文章去纠正这个事儿，但是换个角度想，这个错误恰恰说明一件事儿。他的面前是一座真实的山，没有预设的地图，他看见的就是他面前的山，没有人告诉过他应该站在哪儿，应该觉得这个山有多美，应该用什么措辞去记录它。他的游记里到处都是仿佛、约略、疑似那些模糊的词儿，而恰恰是这种模糊，因为山太大、雾太厚、路太陡，世界在他面前不是一个等待着被消费的风景，而是一个需要用脑子跟身体去应对的真实处境，去探索的地方。他留下了他的游记，毛笔应该是早就不知道朽成什么样子了，已经碎成尘埃了，但那些约略仪式在他的游记里边存在，提醒人们他当时真的是不知道。而这种不知道，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旅途当中最能给人带来新鲜感和美好回忆的东西？

现在咱们出门旅行，时间是第一个被框住的东西。大多数人只有这么三四天，运气好的，拼上个调休能多凑几天。然后还要提前一个月跟公司、跟单位、跟这个请假制度来一番博弈，申请、等批、再确认，整套流程走完的时候，其实人就已经有点累了。啊，好不容易出去了，因为时间就这么有限嘛，所以攻略格外的重要。因为不能浪费，每一分钟都在用在值得的地方。什么3天2夜保姆级攻略这种东西，精确到每个景点需要待多少分钟，哪家餐厅不用排队，哪个时段的这个光线是最好看的，拍照最漂亮，甚至连公交还是打车还是地铁，都已经帮你算好了。我以前也特别感谢这些写攻略的人，因为他确确实实帮到忙了。我以前出门玩的时候，也真的会认认真真的研究这些攻略，觉得写的真好啊，逻辑清晰，覆盖面广，按着走不会踩坑，也节省了很多的试错成本。但是后来，我特别讨厌出行之前看攻略，因为你按着攻略把全程走完之后，回来以后那个城市、那个乡村、那个景点，在你脑子里就是一串地点的名单，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就像是完成了一项任务，做攻略是一份作业，你回来交了一份答卷，而没有那种真实的体验感。我跟朋友聊这个事儿，包括跟我家里人聊这个事儿，他们说那旅行不就是这样吗？这不就是旅游吗？可能对。目前的这个形态下，这种时间无比稀缺的形态下，可能好像旅游就是这样，但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只是我说不清楚到底不对在哪儿，就下意识的反感，不喜欢。

大家举着手机在景点里站的那几秒钟，其实同时做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在看风景啊，但同时也在比对取景框里的构图跟攻略参考图，人家发出来那个片儿有没有偏差，可能也感受了那个地方，但是会想，我拍的照

片发到朋友圈，那些老家伙们会不会给我点赞？评论里会不会有人问是在哪儿？就是人在那儿，但是眼睛、心里都是平台上那个被无数人验证过的视角了。要比对一下，我达到那个标准没有？算不算出片？会不会被点赞？会不会有人好奇？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8: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9: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0: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7: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7: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4: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6: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4: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

0: 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其实现在社会，手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便利，地图可以用啊，可以用来打车，可以向人求助，还能翻译，花花草草可以拍照识别一下，都是非常好的便利性。但是拍照的那个瞬间，注意力是散的呀。他让我们分配了好几个任务了，而完全沉浸在某个地方，什么都不想，只是在那儿待着，对大多数的现代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需要去练习的事儿了，不是说你出了门就会自然发生的，对不对？所以这不光是手机的问题，是我们的注意力在平时已经被训练的分了叉，在随时切换，而出门这一趟很难改掉这个事儿，那个习惯已经嵌到我们的骨子里了。现在去所有的这些网红古镇或者是什么生态村啊什么地方去看一下，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管在哪一个转过某个街角，都能看到卖同款棉花糖的，卖糖画的，卖糖葫芦的，卖印着本地名字冰箱贴的，据说都是义乌产的啊，换个地名印刷可以全国通用，从南到北卖一遍。网红的路牌也是从江南古镇拔起来，原样插到了西北沙漠边的小城，功能也一样，提醒游客站在这儿，朝着这个方向拍张照片啊。还有那些标榜本地特色的店铺，你怎么看怎么觉着菜单设计啊、灯光角度啊、摆盘方式啊，都从同一个模子里复刻出来的，只是换了字体跟配色，核心逻辑一点差别都没有。但是人家做生意嘛，对吧？你谁市场愿意买单什么，人家就卖什么，这个理所应当。他们做的是大家确实会付钱的生意，但是这套来过的程序确实被复制到每一个地方之后，是不是大家的差异在缓慢缩小？我们在这儿买的那个

和在那儿买的这个地名不一样，可拿回来之后往同一个抽屉里一放，几个月之后你再拿出来，如果那个上面稍微有点模糊的话，是不是已经分不清楚了？这种无差别虽然很有效率，但同时也在消耗，消耗的是我们去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怀揣着那里可能会不一样的那份期待，被消耗掉了。

旅游呢，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产业当然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什么地方适合被改造成景区，什么视觉符号容易被游客拍照而且被传播，什么样的体验可以在最短的停留窗口里完成变现，这是有专业的人在专门的认真研究和推进的。有的地方甚至会根据大数据监测节假日的人流规律，提前部署表演人员、临时集市、限定的周边商品，然后就在人最集中的那几天快速完成收割。因为只要市场在运转，资本就会自然的流向那个能够快速抓住注意力的

因为只要市场在运转，资本就会自然地流向那个能够快速抓住注意力的地方，然后把那个地方改造成更容易抓住注意力的样子。当然，在这个过程里，一个地方原本的生活机理，那些住在那儿的人，平日的节奏，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小习惯跟气味，都可能退到不那么显眼的地方，成为布景的一部分，或者干脆消失。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拼命地歌颂某一个城市为了迎接大量的游客，为了接住那一波泼天的流量，让本地的居民让渡他们的交通出行、他们的日常习惯、他们的生活空间。我们对这些是表扬和赞颂的，但他们本身的需求、他们日常平静的生活，难道不值得被尊重吗？不行，为了旅游，为了创利润，为了接住所谓泼天的流量，你们消失吧。在景区开店的人已经很熟练的可以应对游客了，笑脸、推荐、介绍、收钱，啊，你走了等下一个。而想要聊真正的生活，想要深入当地居民真正的生活，可能对方忙着开店接待游客呢，也没时间，或者也可能早就不想聊了，因为每天都有人问同样的问题啊。有一些人觉得自己是少数，是小众啊，我想了解当地真实的生活。可这个小众在庞大的流量当中，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总是被问，他们也会烦的。我有一次在一个小村子里碰着一个在树底下乘凉的一个老人，他不是卖东西的，也没招揽生意，就是往那儿一坐看来来回回的人。我站那问他，我说这以前什么样，他说以前挺安静，现在太吵。哼，你说我作何感想？这几个字儿其实分量挺重的，对吗？以前很安静，现在太吵。我们一方面说，哎呀，给当地带来了旅游创收，让美好的风景有机会被更多的人看见，不至于暴殄天物。可对于原本就享有这一切的当地的人来说，他们的安宁被打破了。所以旅游有的时候对他们是一种恩惠，还是一种罪过呢？

旅行的时候也会制造一种焦虑，跟平时我们上班的时候那个焦虑不太一样。工作的焦虑是事儿总是没做完，而旅行的焦虑是地儿总是没看够，都是一种差了一块的感觉。有一个人，他每次旅行都会做非常详细的行程表，连备选餐厅都会先排好，按菜系，按距离，标注清楚，他在地图上还标好了颜色，有重点提醒。然后有一次他去玩的时候，飞机航班延误了，在机场待了很长时间，他就觉得这趟旅行已经被毁了大半了，心里把航空公司可是骂了个遍。但是那次延误将近4个小时，你知道吗？在等的时候，他跟旁边一个大姐，也是在那儿候机的一个大姐聊天。那大姐是做茶叶生意的，给他讲了不少云南山区的事儿，讲那个他们的小寨子里边春天是什么样的，秋天是什么样的，采茶的时节大家怎么安排的，山路上要是碰到野猪怎么办。这姐们后来跟我说，那4个小时，在机场候机的航班延误的那4个小时，是他这次旅行当中记忆最深的4个小时，比他攻略上标好的任何一个地方在他的记忆都更加清晰。后来他说他还有点遗憾，就是要是当时没有一直盯着手机查改签，可能就更好了。

有一个做旅游博主的人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准的哈、啊。说我们都想去未知，但是也担心没网。出发前疯狂做攻略，到了景点还要实时传朋友圈，还得回复工作群里的消息。想沉浸又想产出，想逃离又想连接，想一个人静静吧，又总是要分享给很多人去看。这种矛盾确实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说把手机收起来就能解决的。我见过有一些文章说，把这套逻辑分析成现代人上瘾啊，或者是意志力不够啊，好像只要下定决心是能够戒断的，就可以重新找回真正的旅行。但我觉得其实这个事儿比想象的复杂，随时在线既是工具也是枷锁，而且这两个身份几乎总是同时存在的，你很难剥离开看哪个是哪个，甚至说哪个时候是工具，哪个时候是枷锁，是很难讲清楚的。完全退出这种随时在线的系统，意味着我们可能连车都打不着，路都找不到，对吧？所以简单的放下手机并不是一个真正可行的出口，更像是一句说出来让自己觉得好受一点的安慰自己的话，说完了还不是该

0: 怎么着还得怎么着呢。但是这套系统当中呢，还是有一些人在做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朋友，他每次旅行的时候都会把当天的门票的票根，路上捡的叶子、石子儿，或者是街边小店里边随手用纸巾写的一句话的这个便签儿，给带回来。因为这个东西比照片更真实，照片总是拍给别人看的，这些东西是给自己留着的，它会带有当天的温度和气味，也带有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上下文。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红是家人的喜色，
3: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2: 红是祖国的瑞色，
4: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红，
5: 因归国和尊重，有我们黑
2: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红花桃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一起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14: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4: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4: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4: 那反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

0: 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还有一哥们儿，就是每到一个新的城市呢，都是先关掉导航，在街上随便走，走哪儿算哪儿。啊，也迷过路，也钻进过一些很奇怪的、很窄的巷子，遇到过正在搬家的一家人，啊，发现过一家没招牌的馄饨店，遇见过坐在台阶上发呆的老人，还有蜷在杂货店门口打盹的猫。他说这些比按攻略走有意思多了，因为这些东西是他自己走出来的，不是别人验证过之后嚼烂了再喂给他吐给他的，对吧？所以连迷路都是他自己的迷路，你知道吗？你能懂这个里边的那种喜悦吗？就说明在一个高度标准化的框架里边，人还是能做一些只属于自己的选择的。

0: 很久的回忆，总有些别离弃。
1: 另外一种方式呢，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和耐心，就是找到一个你完全不熟悉的人或者事儿，然后认认真真问几个问题。很多时候，对方不一定愿意多说，也可能因为语言不通很难展开，但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说一些。我有一次也是出去玩的时候，就在一个做银饰的，它不光是卖哈，它是手工做的，现场做的，敲敲打打的，做银饰的一个摊位前面停了很长时间，我就想看看那个师傅手里的动作和他用的那个小锤儿、小工具。他后来看我一直站着呢，就问我哪儿来的，然后一开始也没有多聊，反正他就在那边埋头做，我就在旁边闷头看。后来我一直站着，一直看，他可能觉得我真的对他有很真诚的好奇心啊，然后就开始跟我聊，说他的材料从哪儿来，哪一道工序最考验眼力，哪些花样很传统很经典，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买了，只有一些偶尔的老客户会专门的定制。就那段话我始终记着，我那天下午在那站了快40分钟，最终也没买他的银饰，但是跟他聊了很久。后来我想到那次旅行，第一个浮现的画面就是那个老师傅那个头旁边那盏台灯的灯光，还有他手里那把小锤子。

旅行当中有一种经验是被忽略的特别厉害的，就是不舒服。比方说脚可能走疼了，吃坏了肚子，在太阳底下晒了一整个下午，差点中暑，被坑了20块钱，买了一个完全不值钱的纪念品，或者住到酒店发现酒店之前的好评全是刷的。这些在朋友圈里边不太出现，对吧？我们不太发自己那些差的体验，除非是想要投诉了或者干嘛的。一般照片当中都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那种意气风发，看上去很好，但是不会有人看到我们在山脚排了2个多小时的队，而到山顶之后只能在那儿待10分钟，因为要赶缆车，走的时候后面还有人催。很多这些不完美在我们的旅行的叙述当中被系统性的删掉了。可是不完美是不是特别有质感呢？你想想，不完美和真实往往是同一件事的两个面儿。如果把其中一个刻意删掉的话，其实另一面也会显得单薄很多，薄到就像是那张只看过2次的照片。当然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这个旅行啊，真正留下来的东西是在

回来以后才慢慢生长出来的，而不是我们在景点里边站着的走着的那些时刻。就是当下可能没什么感觉，因为又累又热啊，脑子里还得盘算明天几点要出发，行李箱塞不塞得下去，或者就是一种茫然的我在这里而已。但是后来的某一天，某一个气味，某一个特定角度的光线，会忽然把那个地方给带回来。带回来的不是照片里留下来的场景，而是一种很具体的感受。那天是热的，那天人很多，那天我们转进了一条没什么人的小巷，突然间从热闹变成了安静，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就是所有这些东西他做不出攻略了，也没法打卡，可他真实的在我们的旅途当中发生过，然后用一种说不清楚的方式留在了我们记忆里的某个地方，比朋友圈，比相册里的照片要稳得多。没有人给他点赞，没有算法会决定他该不该出现的朋友圈，也没有人会把他的热度打下去，但是他在我们的脑海里边根深蒂固，虽然不声不响，但一出现就会带着一种温暖的回忆的质感。

0: 如果旅行的意义在于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去感受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件事其实也不一定需要飞机跟酒店。我认识一个人说，他旅行感最强的一次是一次 city walk， 或者叫 city ride。 他在自己住的城市里骑车走了一条从来没走过的街，那条街呢有一个旧工厂，平时他都是绕着走，但那次不知道怎么就拐进去了。然后他发现那儿有一家开了30多年的早餐小店，有一个在路边修鞋的老头，一个晾满了衣服的院子，那个院子以前好像是那个厂的集体宿舍，还有一棵歪歪斜斜的但是活得很好的老树。那条街并不长，可他在那上面来来回回骑了有一个来小时，他觉得比任何一次正式的旅行都更让他放松。既没有行程表，也没有要下一个要赶赴的地点，他就是在那随便的看。当然不是说不用出远门了，距离带来的陌生感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的，只不过远方这两个字有时候被我们理解的太窄，把距离等同于体验的质量，距离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陌生的可能性。真正让一段旅行留下来的是我们在这种陌生里边去停留，去观察，去愿意理解的方式，和允许自己在那儿待多长时间。徐霞客的游记里边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描述啊，走了很远，看见一座山，内心很欢喜，就这样。没有说啊，这层山它揭示了什么样深层的意义，或者是由此我想到了什么。在他的游记当中，风景是主体，我其实是被约略掉的，然后也没有什么意义的拔高或者是宏大的阐释。当然他的文字无比的华丽漂亮也精准，可他的视角都在他眼睛看到的那一片河山。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会想起来，我们现在有那么多工具来帮我们去进行旅行了，导航啊，攻略啊，比价平台啊， AI 给提供的行程建议啊，包括大数据的实时的人流量的预测呀，理论上我们应该比徐霞客看到更多，感受到更多。但是那种看见一座山，那个山是如何的险峻奇美，我们没有，或者有的时候可能有，但是需要费点力气才能有，而大多数时候都是拍完照就走了，没来得及欢喜。所以我倒是建议在我们出行的时候，甭管是去一个远方的距离，还是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去遭遇一段平时不见的陌生，让我们多停留在那里，然后忘掉其他，只关注于我们眼前看到了什么，以及我们在那儿和我们眼睛中所看到的这一幕幕场景所产生的连结，所产生的共鸣，所给我们的反馈形成的感受，把他们用自己的脑子深深地记下来，用自己的整个的身心去努力地去体会。如果你不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我建议我们更多地放下相机手机，用眼睛来记录我们每一段的日常的旅行。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

0: 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1: 有个梦。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他10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4: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3: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5: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3: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5: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9: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8: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9: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8: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9: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10: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1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3: 还能做成漏斗呢。
1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8: 给他最好的情谊。
21: 到账1268元。
2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2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8: 给他最好的款待。
2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2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

0: 友，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了中国红，
4: 因归还和尊重有我们黑龙。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上海91.6海口汽车。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

0: 有了，菜还剩半桌。
1: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回想就抱着过了当下一文不值，想过了多少次多少次，没能让我放下固执。你过得怎样？失眠好了吗？偶尔还会向朋友打听楼上的灯未曾亮，后来知道你换了城市打拼，大理石夜还不够长吧，星星跟我诉说着你。其实我内心没有那么强大，活该最后输得彻底，他们说你现在留了长发，是我曾经说的那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

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正是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4: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

0: 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帽，插空花好玩啊，
5: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请您给我们点赞。
1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2: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12: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2: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2: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2: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2: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6: 点横竖折。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

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no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批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来啦，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北京时间的早上7: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给我上班去。大家早呀，假期回来之后早呀，我依旧是宋宋，在早上的7:37，现在已经38分了，问候各位所有在路上或者刚刚起床的朋友们，早上好。非常感慨，这7天的日子不知道怎么过得这么快。刚刚过去的7天觉得很快是吗？没关系，接下来的7天让大家知道会儿，让大伙儿知道到底有多慢。大家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呀？有出去玩吗？有没有什么新的收获呀？经过7天的休息，今天是10月8号，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2026年度所有法定节假日的休息。然后下一次我们再有这个节假日，应该是1月1号，2027年啊元旦的时候。刚刚在放这个板头的时候，我们板头说到呀，说这个段子手小马已就位，段子手小马一时半会儿可能就位不了了。段子手小马呢，已经从10月初开始，2号还是3号我忘了，他就已经开始他的这个假期生活了，要一直休到10月底才回来。然后我们给我上班去节目呢，还有今天、明天、后天3天的早节目，所以说呢，这3天的时间呢，就由宋宋自己陪伴各位一起给我上班去了。这3天给我上班去回来之后呢，从10月12号开始，这个给我上班去节目就跟大家说再见啊，再次跟大家来预告一下。不过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未来的日子还会再次相见。跟我们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欢迎大家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伙儿呢点击一个关注，再点击发消息，你发来的消息呢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我们在早上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有很多的这个新鲜资讯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先来看看大家伙儿打招呼吧，这来的真挺早啊，6:43，老朋友早

上好，早上好。然后风铃7:09说想念马公子的第八天，你这就开始想他了。那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希望你整一个什么想他一周年纪念日啊。海口周杰伦7:26早上好。7:38港当兵的人说早上好，宋宋及各位听众粉丝朋友们早上好。微光说今天怎么还是你啊，你烦我了你就直说你。浩然哥7:39说甜妹儿啊早上好，我居然忘了打卡了，这国庆节过的理解理解，竟忙着给祖国母亲庆祝生日了，你说说。风铃说这嗓子你这个假期看来没少嗨呀，我这个嗓子已经是恢复到一个最佳状态了，今天早上真是连滚带爬的起床，匆匆忙忙的起床。可能很多朋友这个假期啊，这个作息啊什么的，已经是又新一轮的这个乱七糟的一个作息了，反正大伙儿且得调整的，我们就拿这3天的时间稍微的过渡一下吧。啊，这个星期六要补班，不要忘了啊！10月10号周六要补班，然后我们将会上三休一，上这3天休一天，然后后面就变得正常了，就上午休二了。朱文说：“宋宋早上好，假期去哪玩了？我已经加班好几天了，不出意外的话，我也已经上班2天了。今天已经不是我上班第一天了，但是我们还行，给了一个过渡期，每天就上了两个小时。我这个假期其实是把这个身体啊，不说是恢复到了最佳状态吧，也算是有很多的这个觉，好像是睡过来了。”但是这个假期呢，有很多天是早上起来才睡的觉，所以这个作息也是乱七糟的。风铃说啥？想他一周年，马上已经上岸了，早就上岸了，人家。铃铛说呀，宋宝早上好，我已经快要到工位了，今天你这么早呀？他说要值班，我的状态和你是一样的。我们不是说上三休一，再上午休二吗？哎呦，好消息，上三休的那一天一我也不休。就这样吧。小杨的小船说马哥也是狠心，独留宋小宝一个人。真的好狠的心的这个人呢，直接就走了。我说最后这个3天你要不跟我那个遗憾度过一下吧，他说不跟你遗憾度过了，一天也不再跟我度过了。行，我们祝愿他那个假期愉快啊。他现在应该已经是，他是在武汉玩了几天11期间，然后现在应该是已经回家了，回家把这个身体恢复一下，然后他就又开始他的旅程了。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因为这几天经常是晚上之后半夜下这个大雨，所以导致白天还挺凉快的，天气还不错。我们来看看这三天天气也如此凉快吗？天气早知道，
1: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天气。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南省气象台啊，预计呢10月8号到9号受到了偏东急流的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其余的地区呢可能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像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等市县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100到220毫米，局地是350毫米。这个是我们整个海南岛的一个整体的天气情况啊，可能还是刚刚说到的偏东的这些地方，文昌啊、琼海呀、啊、万宁、琼中啊、屯昌、海口、定安、陵水这些地方雨势会稍大一些，像临高、澄迈、儋州、白沙、五指山、保亭和三亚累计的雨量是50到100毫米，就是中雨的情况，然后昌江、东方和乐东大概是25到50厘米小雨。我们来关注到具体的这三天的一个天气啊，不知道为什么假期回来之后有一种秋天的感觉了，我觉得挺好，我希望以后都

是这样的天气，非常舒服。人家那个什么卖衣服都已经卖到那个秋装了，卖到风衣跟毛衣了，希望也能保持一下。刚刚也说到了，受到了弱冷空气和偏东急流的影响呢，8号9号这两天海口市会有一次强降雨的过程，阳光比较懈怠，今天早上太阳好像也没怎么上班，被那个云彩给挡住了。上班路上记得要带好雨具，注意安全。10月7号，今天星期三，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4到27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乡镇呢是22到27摄氏度。10月18号星期四，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3到27摄氏度。哦，今天已经10月8号了呀，那还关注什么10月7号的天气呀？10月9号星期五，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呢是23到29摄氏度。

0: 外呢，我们刚刚说这个空气当中已经有一点点秋天的感觉了。为什么有秋天的感觉呢？因为今天10月8号啊，是24节气之寒露啊。到每次到了寒露之后呢，天气好像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看到我们家这边就是北方的很多地区呢，早晚是有露水的，甚至好像在长白山或者一些其他的地区，早上起来已经有那种很漂亮的，就是树上已经开始挂那个白霜了。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是要穿一个有一点点厚度的外套了，中午的时候就穿一个正常的外套，然后雨水下雨的这个日子呢会慢慢的变少，天也会变得越来越高，就是秋天的那种天高秋高气爽的那种感觉。寒露时节呢，云白叶红，你会发现月子那个云特别白，然后有很多的枫叶开始渐渐的红了，特别特别的红，柿子也变得越来越甜了。所以呢，寒露是秋天中的秋天。
1: 有故事关于我们。
0: 哎，是不是到寒露时节的那个蟹就会变得特别的好吃啊？好像正是吃那个母蟹的特别好的一个时间，因为它那个蟹黄会非常的绵密。然后寒露呢也是非常适合赏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是这个时节。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就是深秋的一些比较清丽的这种山色，也是在寒露时节特别以赏秋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然后也是有很多的朋友每次到了这个秋天呢，情绪方面又悲又喜的，也是因为寒露的这个节气啊。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今晚早点睡呢，说小马之后去哪里啦？小马之后呢，在早上的这个时间，大伙儿可能听不太到他的声音了，偶尔能听到一下下吧，但是不太固定了。小马主要还是在下午正常他天马行空的那个节目当中，在954的节目里，大伙儿能听到他。朱文说呢，他说昨天早上开车没有听到宋宋的声音呐，我是前两天上了几天下午的班儿，早上起来没上。云起天涯说，宋姐姐早上好，早上好。她说屯昌今天中小学都已经停课了，今天停课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吗？这个还真没太关注到啊。还有韩说，宋宋早早早上班第一天不开心，也很正常，上班第一天今天能有心情好的朋友借我一点也可以。还有山哥说，宋说一下你们去参加婚礼的。我们去参加婚礼的那真是老热闹了，除了像小马呀、张扬啊这种就是放假回家休假的人之外啊，其他的同事基本上都去参加婚礼了，挺好玩的。已经很长时间我们没有同事结婚了，下一次不知道能参加上谁的婚礼啊。反正这个单身的人士，我们整个频率单身的人士已经不是很多了，能参加的这个婚礼数量也不是很多了，我们也在自身努力吧。下次有这个听众朋友们结婚，也欢迎你们邀请我去沾沾喜气啊，我是会给你们包红包随份子的哟。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关注一下过去的一个国庆小假期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1: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2: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1: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2: 带着这些讯息
1: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2: 给我上班去，
1: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面去，资讯也有趣。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国庆期间的一系列消息。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全国的旅行方面。第一财经的记者呢从多家旅游企业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追秋航线成为了顶流，近三成的游客呢预订了两个及以上的城市的酒店，多城串游的热度增长了35%，奔现啊也成为了这个整个假期的一个比较热门的事情。其中呢县域旅游就是开始去一些县城旅游了，在这些游客当中呢，一半以上的游客打卡了两个及以上的小城，平均游玩的天数呢达到了5天，小城的景区包揽国庆前10热门景区，还吸引了大量入境游客涌入小城来消费，就是有很多的外国人走进了我们的小城。今年双节呢，越来越多的游客的在地消费远超路费，更多游客呢愿意为了独特的体验而付费。去哪儿网的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在地消费超过路费是一种更为良性健康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游客呢可以把真金白银花在实实在在的文旅体验上，小城旅游还吸引了大量的入境游客。携程表示呢，长假期间的入境游订单当中，像欧洲的客源占比升至超过20%，较去年实现了双位数的提升。不少外国游客呢走向了小城和边境，长假期间呢像张家界入境的订单增长了约 1.5 倍，是入境目的地前10当中唯一的5线城市。入境门票订单量全国前3，5线城市入境的这个订单量占比升到了8%以上，像黑河入境的订单增超了约 1.3 倍，90%以上是来自俄罗斯，延边增长了将近3倍。业界认为呢，从今天开始，从10月8号起，各地的机票、酒店价格将会大跳水，迎来一波错峰出游潮。另外呢，10月6号的消息啊，根据航司的最新通知，从10月10号起，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90元，比8月份跟9月份上涨了20块钱，800公里以下收取50块钱，比8月、9月一起是同期上涨了10块钱。这个是关于全国旅行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海口旅游。2026年的国庆节假期呢，我们海口是推出了像红色主题展演、艺术文博、滨海休闲、乡村出游、免税购物、潮玩体验、夜间经济等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旅文活动。像荣山寮呢，是凭借绝美的落日海景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沙滩上也有这个多巴胺派对、海洋可持续循环市集、旧物改造音乐 party， 还有落日喜剧大会、露天电影啊等等轮番上演。尤其是我们的滨海生态游热度高涨，获得了央视视频的关注，还有很多外国友人的点赞。这个是荣山寮。除此之外呢，还有西海岸沿线上假日海滩景区也非常的热闹，在这个踏浪溪水呀、椰林烧烤的这个游客当中还是非常多的。除此之外呢，还有玩海人、帆船、帆板、运动俱乐部、水上的一些项目也是开展的非常的火热。除此之外呢，雷琼世界地质公园，就是火山口公园，亮相央视的朝闻天下，向全国展示了火山口独特的生态风貌。除此之外呢，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推出了萌宝互动、雨林音乐会、小丑快闪等等一些非常有趣味的活动，还有很多的外国的游客朋友们前来打卡。在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呢，也是有很多的游客呢在水面上穿行，领略湿地红树林的生态之美。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呢，假期首日游客就突破了1万人，有家国主题的花车巡游、国庆限定的夜间烟花，也是有很多朋友前去体验。除此之外，骑楼老街是上演了老街红潮骑楼快闪的活动，有琼剧、竹竿舞也在骑楼老街轮番展演。观澜湖

冯小刚电影公社呢是打造了回到1949沉浸式的主题活动啊，大家可以沉浸式的当一名景区的 NPC、就可以全程跟 NPC 来互动，包括还有再现芳华的一些年代演绎。除此之外呢，海口湾夜游的热度也非常的高涨，海旅零一游船开设了海上红旗扬歌声送祖国的研学航次，有很多的小朋友们啊在这个海口湾上度过。除此之外，海大南门夜市烟火升腾，海南粉、清补凉、糟粕醋等等特色美食继续袭击大家的味蕾，以及海口的翻倍自在湾街区、海边市集、自在音乐会接连上演，整个滨海大道假期期间都非常的热闹。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文博艺术也是广受青睐啊，一些场馆展馆预约非常的火爆，像海南科技馆推出了科学奇妙游主题活动，主题是科普机甲足球、科学表演等等，这些科普活动啊在亲子游当中备受欢迎。海南省博物馆呢客流持续走高，像之前的这个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还有这个贵州与海南民族纺织文化联展，这两大展览呢吸引了很多的朋友前去参观。国庆期间呢，还有一场叫做新征程琼州风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美术展在绮罗老街同步启幕。除此之外，还有乡村休闲游，国庆期间呢，像海南的溪头古琴文化村是推出了汉服、国风体验、浑水摸鱼啊、桨板等等一些项目，很多的游客呢也是前去体验。农农村的城市农场是打造了秋日的特色打卡场景，还有抓猪比赛、亲子音乐会啊，非常的热闹。西溪农场呢有一些萌宠互动，自由大陆营地有一些露营烧烤，三清村呢可以体验慢生活，西河牧场有非遗火狐表演，大树农场呢有很多亲子的游戏啊，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在城市当中或者说近距离的一些露营。除此之外，观澜湖旅游度假区的水上乐园的游乐项目，看到这个现场传来的图片也是非常的热闹。除此之外呢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里也是人非常多啊，免税购物呢也成为了很多外地来穷游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选择。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商圈，像华彩海口湾也是深度的推动了旅文商深度融合，举办了很多的 party， 很多年轻人参与其中啊，还有包括日月广场、有阳光城、上邙百汇城、远大购物中心、高兴里潮酷文化街区，也相继的推出了很多主题的市集、沉浸式的展陈，还有电竞赛事优惠促销等等活动。像龙兴路还有滨海新村啊，聚集了很多的这个咖啡馆跟潮流小店，也成为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小众的一个打卡地。所以说在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呢，不管是全国还是我们海口，文旅都是非常欣欣向荣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去哪玩了呢，为哪里的 GDP 做出了贡献呢？看到朱文呢，他说呀，平时开车没有时间发消息，今天真是堵喜了，今天真是非常的堵车。因为之前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连着什么休一个长假，甚至我们是休了7天，有很多的朋友是休了13天的一个假期呀。还有港当兵的人说，希望小马宋宋会在一个新的环境工作愉快，谢谢。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新的这个工作的节奏啊，我们就用这3天的时间来过渡一下。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略微的休息一下下吧，然后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新鲜资讯跟大家一块分享。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